0: 巴甫洛夫一生勤奋，父亲原本希望他学习神学，但他说服了父亲让自己学习生理学。父亲建议说，你在教会学校毕了业再转学吧。巴甫洛夫却说，我不能浪费时间了，爸爸，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急需知道。巴甫洛夫很忙，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巴甫洛夫对别人说的，而且是巴甫洛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巴甫洛夫即将去世，有人敲门想进来看看他，但他不愿意开门。巴甫洛夫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忙什么呢？忙着写遗嘱、分财产、交代后事吗？忙着向万能的主祈祷吗？忙着过电影一样回顾一生中那些精彩的瞬间吗？忙着哀求医生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药吗？都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巴甫洛夫一直密切注视着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情况，不断地向坐在身边的助手口授生命衰变的感觉。他要为一生挚爱的科学事业留下更多的感性材料。对于人们的关心探望，他只好不近人情地加以拒绝。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在死亡。来人被拒之于门外，只好心情复杂地走了。在世界上，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应该爱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生活，过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巴甫洛夫留给世人的名言。
1: 对呀，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我觉得他的这个啊胖的速度啊，跟他的这个休假的天数是应该成正比才对。因为他这个年纪有三个星期的年假，那你想想胖几斤。启运同学来了，感谢你啊。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今天是神兽归笼的日子。今天是开学啊，我们看到了万家丽高架啊，没上桥，堵到这儿来了，出了隧道就堵了，由南往北的方架，这是哪里啊？万家丽高架没上桥，是南边是不是？万家丽高架上桥的那个还没上桥都堵到这儿来了，出了隧道就开始堵，出了天际里隧道是不是？哇，那堵的确实有点长哎，今天这个真的，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天乐，你今天没有搭档吗？你上周的那个，你休假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小姐姐在哪里呀？怎么没来呀？是啊，我也纳闷啊，为什么我主持节目的时候她就不来啊？用一句英文来说叫 unbelievable 啊，真的很难以置信，你知道吗？当然呢，说到英文啊，孩子英语单词的记忆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在意啊，除了死记硬背，背了就忘，记不牢，不会用，考试啊频频偏科，单词如果不过关的话，你的听力、你的阅读、你的写作是全面拖后腿的，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在2026年的国庆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任何你觉得感兴趣的话题啊。股市我没办法跟你聊啊。股市的话你就等哈姐回来跟你聊啊，我们可以聊点生活当中的，聊点情感方面的，聊一点孩子是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今天是我一个人啊，今天是我一个人啊，大早上的这个打起精神来。那同时呢，我们今天是8月31号开学季嘛，在开学季当中我们也推出了给孩子们准备上学的水杯，还有我们自己健身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办公室通勤的时候用的这个水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摆在我面前的这一大串，哇，色彩非常之鲜艳啊，它的这个水杯500毫升、700毫升的都有啊。那目前呢，我们有三款给大家来进行选择，第一款呢是 PPSU 材质的卡达杯，它是非常的耐摔耐高温的，杯身是可以用 洗碗机来进行清洗的。第二款呢是316不锈钢的卡达保温杯啊，这个保温杯我觉得秋冬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入手一个，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孩子用，保温保冰，户外运动开车都是顺手的。那第三款呢是牛奶杯，杯

盖呢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小杯子，上学的时候带牛奶，办公室里面泡茶泡咖啡都是非常好的。颜色是多巴胺的配色啊，容量呢有520毫升、550毫升和700毫升这三种可以选择。孩子上学把它放在书包里面的这个侧兜，大人健身开车还有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适配。而且呢我们售后是有7天无理由的，还包了你的运费险。配件呢我们享受的是1年质保。大家现在可以进入893的视频号来看一看，同时呢可以在视频号下方的公文包按键点击之后呢就可以来购买了。在893我们是有独家的赠品的，告诉大家独家的赠品是宝茶袋一个啊。宝茶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茶叶可以去冲泡，它的这个宝茶袋的这个材质是环保的。另外呢我们还送给你了杯刷，还送给你了吸管刷。对，你没有听错，有些人过得很精致啊，吸管刷。你喝完了这个吸管，中间啊，你要捅进去把它刷一刷啊。不同的款有不同的赠品，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去查看哦。我们的这个产品，因为它是引流产品，它不会在我们公众号当中来进行关键词的回复弹出，它不会的。所以呢，不要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水杯啊，不要，请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就可以来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开学的3款水杯。这个水杯不仅不管是给孩子用还是自己留都是可以的。你像哈姐她自留了一款保温杯，她说她秋冬的时候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像我的话，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小一点的，因为我平常喝水量不是特别大，这个500毫升对于我来讲就足够了，我可能上午500毫升下午500毫升就足够了。那这个保温杯它平常是可以拎起来的啊，你看啊，我现在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平常是可以拎起来的，然后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啊挎着的，打开了之后呢，它就是有一个你轻轻的一按，它就会有一个吸管给弹出来，你就是可以用吸管去喝。那吸管中间呢，我们刚刚说了送了这个吸管刷，你是可以清洗干净的。你用吸管喝水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可以锻炼你的嘴部肌肉，是吧？就是平常你可以一直吸的嘴部肌肉的话，你的脸就不会那么胖，你知道吧？这是重点吗？这是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杯子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用的材料是非常环保的。所以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点击我们的公文包按键。怎么进入我们的视频号？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了。刘伟同学来了，说今天是单口相声啊，科技被合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正值开学的购机热潮，国内的电脑市场却迎来了全面的涨价浪潮。像惠普、联想、华硕等主流的电脑产品啊，均计划在9月1号前后调整价格，整体最高涨幅达到了15%。那本轮的涨价过程当中呢，入门级的低端机型受到影响最为严重。此前售价3000元出头的基础款的电脑呢，如今市场的价格已经逼近6000元。这次的电脑集体涨价，核心原因是上游的芯片、存储配件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呢，专属学生的500元的购机补贴将于8月31号，也就是今天截止。补贴退场之后呢，进一步拉高了用户实际购机的成本。全球算力基建需求井喷之下呢，存储芯片一跃成为了出口最大的品类，相关厂商的吸金势头是惊人的。由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到了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2200啊全年的两千。

说到了，哎呦，这是堵在哪儿了呀？一路都是红灯啊！这红灯看来你这个路口还得等两个，而且路上道路是比较湿滑的啊，你下起了小雨，所以呢，行驶在路面当中，大家还是要小心、耐心、谨慎驾驶。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任何的拥堵的信息，都可以通过。

哎呀，旁边没有人捣乱，真的感觉很好哎。真正发挥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来，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发语音信息过来。

0: 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
1: 这种也可以，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它是属于那种没有力量的呐喊，对，没有力量的呐喊，就已经难过到不行了才会有这种感受啊。岁月如歌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发来消息说，开学第一天果然都很难过。没有了，我这首歌是送给哈哈姐的，哈哈姐今天开始休假，一直维系五天的时间，我对她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一个人在这主持，我一个女嘉宾也没有，就是男嘉宾也没有。怎么拿到歌词？你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我来唱，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我来唱。下次要赶早啊，现在再回复可能稍微有些晚了。我们再请两位朋友啊，两位朋友，一位是严冰莹，她是很早发过来的，我们听一下。

0: 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因为我今天特别放送了一些之前来的不是特别多的快乐车组，就是或者说是这个微信名字不是特别熟悉的快乐车组啊，没想到他们的歌声都非常的好听哎，大家怎么唱的这么好呢？不愧是我们音乐之声的 VIP 听众，是不是？最后一位熟悉的声音，我们要有请的是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唱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环节就快结束了。那这位朋友应该，压力会特别的大。那我们来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

匹配也能够减少初始的这种磨合成本，95%的成功率呢，也是确实说明了这个它的实践效果是非常扎实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合适的终究呢还是要动态啊，就是学校把选的来的作为起点，把处的来作为后续的观察点。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后续有没有一些朋友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摩擦，对不对？形式的关系的引导和矛盾的调解的机制，让既束缚于真实的人际成长。在8月29号，中南民族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学生在体育馆和大学生活动中心设置了400个免费的驿站，并且进行性别区分。为了让家长住得安心啊，所有的场地都配备了24小时的空调、全新的床上用品和24小时。

这是一部在2000年之后还在继续拍的经典的剧集，同样出品人是 TVB， 叫做《行驶侦缉档案》，它一连拍了四部。作为一部影响非常深刻的刑侦系列的作品，它的剧情非常的紧凑，情侣呢也非常的登对。70后和80后一定会记得它盛行的时候，它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尤其是第一部的主题曲《留痕》。

0: 新世纪之后，香港的电视剧开始有了非常多的波折起伏，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视剧和它的名字一样，也创下了非常多的历史。它是第一部在央视播出的香港出品的电视剧，集合了香港老中青三代明星的钻石阵容，据说当时耗资1亿，屡屡重播，但是呢依然可以收视靠前。它叫创世纪。正是从创世纪开始，商战再加上情感，成为那个年代港剧最受欢迎的题材。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这部电视剧也带动了一个办公室的潮流。无论是电视剧里如经济信心的保证一般的叶孝礼，还是平民靠卖盒饭营生的叶孝晴，他们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镜头，喝茶，而且是用功夫茶茶具。所以呢，是从这部剧开始，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生意场的办公室，突然多了很多功夫茶的角色。这部剧的主题曲呢，是由男一号叶荣添的扮演者罗家良来演唱《天地》。
1: 如果决定激到宿命，请相信最后能

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编织
1: 物，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会跟着哼的港剧主题曲。到了90年代，港剧除了题材上的拓宽，剧集的数量也在越发的拉长。比如说 TVB 出品的《鹿鼎记》就达到了40集。虽然在拍这部剧之前，金庸先生曾经说，在所有由我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刘德华还有梁朝伟版的《鹿鼎记》是我最满意的，但仍然不妨碍这部剧在80后的记忆当中成为经典。由陈小春饰演的《鹿鼎记》，叱咤红人便是这部剧的主题曲。

0: 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喂，
7: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6: 估计很难。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1。

泰戈尔强调朴实和节俭，但又希望隆重热情地接待客人。去旅行的时候，他看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皱眉头，但妻子把这些都悄悄地藏在篮子里。朋友来了，他总能做出一块块美味的馅饼。妻子后来还学会了孟加拉语、英语和梵语，登台演出戏剧。泰戈尔和他的感情日益加深，但年纪轻轻的他患上了重病。泰戈尔整整两个月

昼夜看护他。他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泰戈尔写道：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热线88118811。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哎，我们来连线他吧。
1: 你好，
0: 你好，在吗
2: ？Hello，Hello，Hello。
0: 哇，
1: 果不其然，
0: 能不能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呀，宝贝儿？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陈洛西。
1: 完全不像四岁半呢。
0: 对，哎，那
1: 好自信哦。
0: 你是在长沙不，还是在哪里嘞？
2: 嗯，什么？
0: 你在长沙吗？
1: 你现在在长沙给我们打电话吗？
2: 对呀，我在长沙。
1: 啊，你现在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校园里面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6: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7: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6: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2: 燕之屋。
13: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14: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
15: 的总数在减少。从内容上啊，新教材增加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哇好厉害。
16: 哎，
15: 对，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这样的一些
16: 这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
15: 没有啊，新增的一些选文。
16: 是，而且数学学科呢是把这个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
15: 哦，
16: 小学呢是仅仅增加了那个尺规作图啊、
15: 嗯、
16: 啊圆规啊这个，哎，所以说呢这个可能难度调整了一下。
15: 嗯，
16: 哎，我觉得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更加的幸福轻松啊。
15: 是是是是，
16: 英语啊，我的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学科啊，他、嗯、这个采取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常用话题，
15: 嗯，
16: 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的内容，
15: 嗯，
16: 而且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
15: 嗯
16: 啊，它就是循序渐进的，
15: 嗯，
16: 哎，主打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按照这个学生们的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的规律，
15: 嗯、
16: 减缓学习的这个
15: 坡度，
16: 哎，实现提质减负，
15: 嗯，
16: 哎呀，你看我们小时候就是学的这，反正就不管怎么着，反正就背啊怎么着的。现在孩子们更加科学了，你知道吗？
15: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
16: 哎，
15: 去增强自己的体质啊，锻炼身体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挺好。
16: 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8月28号啊。前天啊，前天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啊，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30年变成最长不超过40年。
15: 哦，
16: 哎，也就是说它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您可能就还贷压力就小一点。
15: 对对对，每个月还的钱少一些。
16: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伙也可以考虑一下

0: 哎，我觉得咱俩唱的真的很好，哎，大家觉得呢？应该会夸我们吧？
1: 你话都说到这儿了，
0: 我只接受夸哟，
1: 好像也不好意思不夸了。
0: 哎，但你知道吗？我想到就有很多人，就比方说那个开学了嘛，他迎来了新的大学呀、或者进入到了新的高中啊，就跟以前的时光说再见嘛，其实也是跟新朋友说你好。
1: 其实你现在确实是这样嘛，对，你说再见的同时，其实你就开始认识新的朋友
0: 了。对呀、对呀、
1: 好吧，一个女生唱的都没有，目前两位男生唱。那
0: 对呀、
1: 咱们就是说一个，
0: 但我觉得女生唱这首歌也很好听，
1: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唱了很多遍了吧、
0: 真的吗？唱了很多遍了吗？
1: 或许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他觉得我们唱的特别好啊，
0: 难以超越我跟乐天吧，可能是。
1: 好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3: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6: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7: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朋友跟我们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共鸣。
8: 嗯哼
7: 啊，你看果然很多宝贝儿都来了，
8: 是、
7: 啊、
8: 而且很多这个老朋友
7: 啊老朋友
8: 来了
7: 啊，老几位都来了、啊、
8: 老几位，我们那个顺着往下听呗。
7: 好，我们先听这个刷到头上的啊，这最头上的这个啊，
8: 桑善是。

0: 哦，唱得好。
1: 你看看，充满阳光的味道，
0: 我觉得
1: 在阳光中说再见。
0: 他今天心情肯定特别好。
1: 当然啦，孩子都回学校了。

0: 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1: 嗯，这也唱得特别的深沉呢、啊、
2: 嗯，
1: 肯定是有故事的、
2: 嗯、
1: 哎呦，这里头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在里头，我已经脑补出了一个画面了、
2: 嗯、
1: 哎呀你看看，
2: 我是你的什么
1: 啊？
2: 你
1: 是奶茶
2: 是
1: 啊？这个 Tina 确实，
2: 我只是奶茶哦、嗯、
1: 你收了神通吧这确实是不错啊，这我们 Tina、嗯、Tina 也是好久没来唱了啊，
2: 对、嗯、
1: 好吧，这个就先听到这儿吧，
2: 听到大 A 了吧、
1: 啊啊哦，对，大 A 还没听呢，
2: 他说刷一下，然后
1: 来我们听一下吧，
2: 来来大 A、哦、大 A
1: 没看到大 A 的啊。
0: 明天我要离开，手机里放着你，
2: 他在跟我们合唱
1: 唱，对、嗯、他非常的有心机，
2: 嗯。

0: 啊，
1: 知道了吧？高德老师今天是不是长见识
0: 了？又学会
1: 了。
0: 怎么样？我又开始要放一些
1: 啊，我们
0: 奇怪的，
1: 这是我们大家不了解，这是我们叨叨老师一种
0: 风
1: 格，风
0: 格
1: 一种电工的一个风格啊。好吧，今天嗨唱环节就到这儿。
0: 能够开车的时候能够分得清东南西北吗？
1: 啊，分不清，
0: 我也是，
1: 从小到大都分不清，
0: 分不清，分不清。
1: 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是吗？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说话条理性降低，做事的效率低，或者爱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这些都有可能。会无形当中体现了您的压力，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哎，我们每天抽15到30分钟，咱们就是做做深呼吸，哎，咱们专注一下，哎，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啊。咱们每周啊安排2到3次的运动，
0: 对，
1: 慢跑，哎，跳绳，跳操，是吧？睡前1分钟远离电子产品，我跟你说，
0: 睡前1小时，他说，睡前1分钟，那天你听，
1: 睡前1小时，我跟你说哈，这个睡前，我跟你说，很大的焦虑和压力，我个人认为就是来自于手机。
0: 哎，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太喜欢刷短视频了，
1: 你
0: 所以我们
1: 无形当中的焦虑，
0: 所以我们对快乐这种阈值越提越高，你知道吗？因为它15秒、20秒就可能让你觉得开心，
1: 是
0: 下一个短视频你又情绪又变了，
1: 而且你那个信息茧房啊，
0: 对，
1: 大数据推给你的大多都是你想要了解的东西，
0: 是一点没错，
1: 对，所以说你反而你真的你哪天啊，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我们台里可以搞一个这叫是。周末关手机2天，我们就搞这么一个周末营，带着我们快乐车族一起。
0: 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活动都是，比方说，大家如果想突破自己的信息茧房，那你就逛书店。
1: 哎，
0: 现在其实很多书店他们经营不是特别好啊，因为现在在网上买书太便宜、太方便了。
1: 没错，
0: 但其实你逛书店的话，你就是脱离出你的信息茧房，因为网上那个书，它推给你都是
1: 也都是你想要看的书，
0: 都是大数据里面的，不是你想要看，是你会下单的。
1: 没错，
0: 是你会下单。比方说，测他看的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如何让老公爱我一辈子呀，
1: 这样
0: 祝酒词呀，
1: 一些比较虚妄的书。
0: 但其实反而我会跟他会推荐大数，你去逛书店你会发现，哎，原来我跳脱出大数据，这个书是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大数据这个双刃剑，
0: 对，
1: 它一方面它迎合了你，
0: 对，
1: 它可以提供你想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它很可怕，就是说你可能你的世界
0: 走不出，
1: 越来越小，
0: 对，走不出你的信息茧房，就井底之蛙了，就
1: 甚至说我特别害怕，就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世界。
0: 哦，
1: 这就很麻烦了，对，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其实我们是活在了很多大数据构造的信息茧房里面。
0: 对，
1: 我们应该知道这只是一个小世界。
0: 对，
1: 我们应该去拥抱更多的大世界。
0: 对，我们应该多走走看看，然后把自己的手机暂时放下来。
1: 是，哎，我真觉得这个周末停手机什么48小时，这个确实也，其实你会发现也
0: 你能做到吗？
1: 就是你真是下决心也其实可以。你觉得你工作再忙，其实。2天失联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觉得。
0: 真的吗？
1: 是吧？
0: 你哎，你这个周末把你手机放我这
1: 儿，也可以吧？
0: 但凡大家的八的
1: 周末交换手机是吧？你防止别人接不到你电话，你可以让对方接你电话，反正你这对方可以帮你简单的说，哎，他最近他我们换手机了，
0: 那不互相转移不就行了吗？
1: 所以你是要通过一些形式让自己看到一些
0: 是
1: 啊信息茧房之外的东西。
0: 你看多可怕呀，我们在信息茧房里、
1: 对，所以说呀，这个你包括有很多小伙伴觉得这照镜子、你看照镜子，大家觉得你觉得照镜子是好看，你觉得镜子里面是真实的你吗？
0: 我觉得镜子里面照的肯定是我呀，
1: 但是
0: 我照镜子呀，
1: 镜子里面反映出来的是真实的你，可是你的大脑会开启
0: 美
1: 颜模式。
0: 对，这点我知道，
1: 就是这、也就是说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的自己是偏美的。
0: 我跟你说，就这点是这样的，比方说你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今天穿的真好看，我今天这个发型抓的真好，我今天这个肤色真好，一自拍的时候这手机有问题吧，
1: 而且
0: 这手机怎么回事吧。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

0: 苦。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0: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品。

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无见不闻，无知无觉，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他逃避世俗，也厌弃自己的懦弱，因此他把自己丢进了奴隶般的无休止的劳作中。米开朗基罗非常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常常活衣而睡，免得花去备衣束带的时间。他清晨把面包揣在怀里，在梯子上工作到晚上。大卫是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之作，为这座雕像他花去了大约3年的时间。西斯廷教堂的神父将天顶壁画交给米开朗基罗时问他，1年时间够不够？米开朗基罗轻轻一笑，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不愧是名家，那6个月可以吗？米开朗基罗面无表情地回答，4年。米开朗基罗工作的时候必须与世隔绝，接下来他只找了一个调制颜料干杂活的助手，一个人躺在18米高的架子上，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画了4年零5个月，在500多平方米的天顶上完成了有343个人物的创世纪。他经常在高高的天顶上琢磨那些细小的部分。助手问他，那种地方没人会看到，何必画那么仔细呢？米开朗基罗

我头都不回。不是有我在看吗？当整个作品完成时，37岁的米开朗基罗已经劳累得像个老人。由于长期仰视，头和眼不能低下，他连读信都要举到头顶。在创作《最后的审判》的6年间，他不止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跌断了脚。米开朗基罗在孤独中奋战了一生，他亲手制作锯子、雕刀，不论什么细微末节，他都不信托别人。他是一个恨不得把整座山都雕出生命的工作狂，一个享受痛苦、舍弃欢乐的英雄。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喂，小朋友，你。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一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

0: 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张一恒小朋友，
1: 马上有请他。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1: 我们的微信好友多比同学来了，说：“钟静老师、溜子老师好呀。”
6: 多比，你这个就叫不精准。为啥？我叫班溜子。
1: 谁没
6: 溜子和班溜子那是两个事儿，你知道吗？
1: 一定要加班，知道吧？最喜欢上的就是班了。然后林经理也来了，美好的一天啊，听到钟静老师的声音了啊，
6: 各位
1: 都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早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来，我们欢迎啊，这位叫做张一恒小朋友来登场。小朋友，早上好，张一恒 ，Hello， 你好呀，张一恒，
7: 喂，
6: 你好，
7: 你作业交了没有，张一恒？
1: 来，我们有请导播小姐姐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张一恒应该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对对对，还有可能他就是用电话手表，你知道吗？那小朋友带着电话手表的时候，你在呼叫他的时候啊，那个就主打一个随缘。
1: 确实确实啊，就是早上啊，行驶在哪条路段啊，哪条路段目前开始已经有点拥堵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一下。罗总来了，说：“哎，做个皇帝要起那么早了？那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还是不发那个皇帝梦了，老老实实的坐开我的滴滴算了。
6: 你看，就是我们现代人多么幸福嘛，对吧？你要是皇帝，他想要吃点刨冰啥的，那得从冰窖里搬，一年就那么点儿，不能多吃。你看我们，对吧？麻辣烫配火锅，还再配点那个什么绵绵冰，多好。
1: 皇帝也吃火锅，午饭刚刚不说了吗？主菜八品，小菜四品，再加火锅，再加粥，其实还是很丰盛的。
6: 哎、天天都吃火锅，他不腻呀、
1: 啊。哦，对，以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烹饪方式，不像我们现在有辣椒炒肉、炒牛肉。美国不是开了那个费大厨了？
6: 对，乾隆皇帝吃的不是我们那个川味火锅，人吃的是那个清水涮羊肉那种火锅，蘸麻酱啊。
1: 所以你就说涮白菜了。
6: 对，哦，那麻酱剩了之后就拌点白菜，叫乾隆白菜。